0: ᱚᱱᱟ ᱢᱟᱪ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ᱮᱢ ᱞᱟᱹᱭᱟ?
1: ᱢᱟᱪ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ᱪᱟ ᱢᱮᱨᱚᱢ ᱫᱚ ᱥᱟᱫᱟ ᱢᱟᱱᱮ ᱮᱢᱱᱤ ᱛᱮᱫᱚ ᱫᱟᱜ ᱫᱚ ᱫᱚᱢᱮ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ᱟ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ᱢᱟᱱᱮ ᱚᱱᱮ ᱢᱮᱨᱚᱢ ᱜᱚᱲᱟ ᱥᱮ ᱥᱩᱠᱨᱤ ᱠᱷᱩᱱᱫᱩᱲᱤ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ᱜᱮᱵᱚᱱ ᱵᱩᱡᱟ ᱛᱚ, ᱠᱷᱩᱱᱫᱩᱲᱤ ᱠᱷ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ᱧᱩᱛ ᱧ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ᱟᱱᱟᱞᱟ ᱠ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ᱱᱮ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ᱡᱟᱦᱟᱸ
0: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ᱦᱳᱭ,
1: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ᱩᱱᱫᱩᱲᱤ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ᱚᱲᱟ ᱥᱮᱫ ᱚᱰᱚᱠ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ᱢᱟᱱᱮ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ᱡᱮᱢᱚᱱ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ᱠᱚ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ᱢᱟ, ᱦᱮᱸ, ᱮᱭᱵᱟᱨᱮ ᱢᱮᱨᱚᱢ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ᱚᱸᱰᱮ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ᱞᱳᱯᱤᱝ ᱢᱟᱱᱮ ᱰᱷᱟᱹᱞᱩ ᱧᱚ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ᱚᱱᱟ ᱫᱚ ᱯᱷᱞᱳᱨ ᱛ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ᱟᱛᱮ ᱠᱚᱨᱮ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ᱭᱛᱚ ᱟᱹᱛᱤᱧ ᱠᱚ ᱤᱫᱤ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ᱛᱮ ᱠᱷᱚᱱ ᱞᱚᱦᱚᱫ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ᱫᱚ ᱞᱚᱦᱚᱫ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ᱰ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ᱠᱚᱴᱟᱜᱼᱟ, ᱛᱟᱨ ᱢᱟᱱᱮ ᱚᱱᱟ ᱫᱟᱜ ᱛᱮᱫ ᱡᱮᱢᱚᱱ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ᱚᱰᱚᱠ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ᱸᱰᱮ ᱵᱟᱝ ᱞᱚᱥᱚᱫ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ᱟᱞᱚ ᱞᱚᱥᱚᱫᱚ ᱦᱟᱛᱮᱡ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ᱢᱟᱪ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ᱡᱟᱛᱮ ᱞᱟᱛᱟᱨ ᱫᱚ ᱞᱚᱥᱚᱫ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ᱪᱟ
0: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1: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ᱢᱟᱪᱟ ᱨᱮ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1.5-2 inches ᱜ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ᱮᱯ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ᱢᱟᱜ ᱠᱷᱚᱡ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ᱢ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ᱟ, ᱯᱟᱴ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ᱯᱟᱭ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ᱟ ᱦᱚᱸ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ᱟᱬᱜᱚᱱᱟ, ᱥᱮ ᱩᱱᱠᱩ ᱫᱟᱜ ᱥᱮ ᱨᱟᱪᱟ ᱥᱮᱫ ᱠᱚ ᱦᱚᱸ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ᱟᱬᱜᱚᱱᱟ, ᱟᱨ ᱟᱠᱚ ᱫᱚ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ᱨᱚᱦᱚᱲ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ᱟᱨᱚ ᱮᱴᱟᱜ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ᱱᱟ ᱢᱟᱪᱟ ᱯᱚᱫᱽᱫᱷᱚᱛᱤ ᱨᱮ ᱫᱚᱦ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ᱦᱮᱸ, ᱵᱷᱤᱲᱤ
0: ᱫᱚ ᱫᱚᱦ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ᱟᱹᱱᱩᱢ ᱞᱟᱹᱭ ᱫᱟᱢ ᱡᱮ ᱱᱚᱣᱟ ᱞᱚᱦᱚᱫ 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ᱱᱟᱜᱠᱷᱟᱱ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ᱫᱚ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ᱥᱩᱠ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1: ᱟᱫᱚ ᱥᱩᱠᱨᱤ ᱫᱚ ᱦᱟᱸᱜ ᱩᱱᱠᱩ ᱫᱚ ᱫᱟᱜ ᱜᱮ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ᱫᱟᱜ ᱜᱮ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ᱮᱡ ᱵᱚᱱ ᱪᱟᱥ ᱠᱚ ᱚᱱᱟ ᱥᱩᱨ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ᱟᱜ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ᱢᱟᱱᱮ ᱚᱸᱰ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 ᱯᱟᱭᱨᱟᱜᱼᱟ ᱵᱩᱨᱩᱢ ᱟᱠᱚ ᱛᱚ,
0: ᱴᱷᱤᱠ,
1: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ᱤᱛᱤᱞ ᱫᱚᱢᱮ ᱛᱟᱠᱚ, ᱟᱫᱚ ᱤᱛᱤᱞ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ᱨᱚ ᱫᱚᱢᱮ ᱢᱚᱴᱟ ᱦᱚᱲ ᱡᱮᱢᱚᱱ ᱫᱚᱢᱮ ᱵᱟ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ᱠᱚᱣᱟ, ᱫᱚᱢᱮ ᱥᱤᱛᱩᱝ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ᱡᱮᱦᱮᱛᱩ ᱫᱚᱢᱮ ᱠᱚ ᱤᱛᱤᱞ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ᱫᱚᱢ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ᱚᱱᱟ ᱥᱤᱛᱩᱝ ᱠᱚᱣᱟ ᱥᱮ ᱞᱚᱞᱚ ᱠᱚ ᱵᱩᱡᱟ, ᱩᱱ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ᱵᱷᱟᱜ ᱞᱮᱠ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ᱤᱢᱵᱟ ᱪᱳᱣ ᱵᱟᱪᱪᱟ, ᱚᱸᱰ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ᱚᱸᱰᱮ ᱠᱚ ᱛᱩᱯ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ᱨᱮᱭᱟ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ᱠᱚ, ᱟᱨ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ᱫ ᱟᱨᱚ ᱡᱮᱢᱚᱱ ᱚᱱᱠᱟ ᱤᱭᱟᱹ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ᱭ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ᱩᱱᱫᱚ ᱨᱚᱦᱚᱲ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ᱜᱮ, ᱟᱫᱚ ᱦᱟᱸᱰᱮ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ᱫᱟᱜ ᱵᱟᱝ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ᱫᱚ, ᱟᱨ ᱥᱩᱠᱨᱤ ᱴᱷᱮᱱ 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ᱫ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ᱡᱚᱢ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ᱢ ᱠᱷᱚᱨᱚᱪ ᱛᱮ ᱡᱚᱢ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ᱟᱹᱭ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ᱞᱟᱦᱟᱛᱮ ᱫᱚ ᱢᱮᱨ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ᱞᱟᱹᱭ ᱢᱮ᱾
1: ᱠᱚᱢ ᱠᱷᱚᱨᱚᱪ ᱛᱮ ᱟᱵᱚ ᱥ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ᱚᱢ ᱠᱷᱚᱨᱚᱪ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ᱟᱹᱛ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ᱜᱮᱠᱚ ᱡᱚᱢᱟ ᱛᱚ, ᱟᱫᱚ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ᱡᱮ ᱡᱩᱫᱤ ᱡᱚᱢᱮᱢ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ᱨᱮ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ᱮᱸ,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ᱵᱚ ᱚᱱᱟ ᱜᱨᱤᱱ ᱯᱷᱚᱰᱟᱨ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ᱤ, ᱱᱚᱣᱟ ᱥᱩᱵᱟᱵᱩ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ᱨᱚ ᱚᱱᱮ ᱚ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ᱚ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ᱚᱱᱟ ᱜᱷᱟᱸᱥ ᱟᱨ ᱠᱤ, ᱚᱱᱟ ᱫᱚ ᱠᱤᱨᱤᱧ ᱛ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ᱤᱛᱟᱹ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ᱦᱟᱭᱵᱨᱤᱰ ᱱᱮᱯᱤᱭᱟᱨ,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ᱯᱮᱨᱟᱜᱨᱟᱥ, ᱦᱟᱭᱵᱨᱤᱰ ᱱᱮᱯᱤᱭᱟᱨ ᱫᱚ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ᱚᱱᱟᱢ ᱨᱚᱦᱚ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ᱫ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ᱠᱩ ᱡᱚᱢ ᱟᱪ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ᱪᱮᱫ ᱦᱮᱸ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ᱳ,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ᱤᱧ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ᱠᱷᱚᱱ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ᱥᱚᱨᱮᱱ ᱤᱧ ᱞᱟᱹᱭᱫᱟ।
0: ᱦᱳᱭ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ᱞᱟᱹᱭ ᱢᱮ।
2: ᱜᱚᱢᱠᱮ,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ᱹᱞᱤ ᱠᱩᱠᱞ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ᱤᱧ ᱢᱟᱪ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ᱮᱱ ᱢᱮᱱᱫᱟ, ᱢᱟᱪᱟ ᱵᱟᱫ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ᱨᱟᱵ ᱜᱷᱤᱞᱟᱹᱭ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ᱵᱚᱥᱛᱷ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ᱯᱷᱳᱱ ᱥᱟᱵ ᱠᱟᱜᱼᱟ, ᱦᱳᱭ ᱱᱤᱭᱟᱹ ᱛᱮᱞᱟᱭ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ᱦᱳᱭ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
0: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ᱞᱟᱹᱭ ᱢᱮ, ᱢᱟᱪᱟ ᱵᱟᱫ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ᱡᱩᱫᱤ ᱚᱱᱟ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ᱤᱞᱤᱝ ᱞᱮᱠᱟ ᱡᱩᱫᱤ ᱵᱮᱱᱟᱣᱟ, ᱨᱟᱵ ᱰᱷᱟᱹᱞᱟᱹᱭ ᱡᱩᱫᱤ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ᱭ ᱛᱚ? ᱟᱪᱪᱷᱟ,
1: ᱟᱫᱚ ᱚᱱᱟ ᱛᱮᱫᱚ ᱢᱟᱱᱮ ᱢ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ᱰᱷᱟᱞᱟᱭ ᱛᱮ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ᱟᱪᱟ ᱛᱮ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ᱡᱮᱢᱚᱱ ᱫᱟᱜ ᱟᱞᱚ ᱛᱤᱸᱜᱩᱱᱢᱟ,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ᱚᱸᱰᱮ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ᱵᱟᱝ ᱛᱤᱸᱜᱩ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ᱦᱮᱸ, ᱢᱟᱱᱮ ᱢᱮᱨᱚᱢ ᱫᱚ ᱫᱟᱜ ᱠᱚ ᱞᱚᱦᱚ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ᱚ,
0: ᱟᱨ ᱢᱟᱪᱟ ᱫᱚ ᱥᱟᱥᱛ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ᱢᱟᱪᱟ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0: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ᱵᱚᱱ ᱨᱤᱠᱟᱹᱭᱢ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ᱨᱤᱥᱤ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ᱤᱱ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ᱡᱚ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ᱢᱟ ᱟᱨ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ᱥᱮ ᱟᱨ ᱮᱴᱟᱜ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ᱟᱯᱟᱥᱩᱞᱚᱜ ᱦᱚᱨ ᱞᱮᱠᱟᱛᱮᱵᱚᱱ ᱵᱟᱪᱷᱟᱣ ᱡᱚᱝ ᱢ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ᱰ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ᱥᱟᱭᱮᱱᱴᱤᱥᱴ ᱮᱱᱰ ᱦᱮᱰ ᱚᱥᱳᱠᱱᱚᱜᱚᱨ ᱠᱨᱤᱥᱤ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ᱮ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ᱢᱟ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ᱦᱟᱨ
0: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ᱤᱝ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ᱛᱳ ᱦᱚᱵᱨᱮ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ᱮ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ᱚᱠ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ᱡᱚᱱ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0: ଲେଗିଏ ପଡ଼ା ଅକାର ମେନା କୁଆ ମୁଖ୍ୟମନ୍ତ୍ରୀ ମନତାନ ଶୁଭେନ୍ଦୁ ଅଧିକାରୀ ହଲାନ ବିଜେପି ରେସିଓ ସପୋର୍ଟରେ ବିରୁଲିଆରେ ମିଟେନ ଦିଶୁଆ ସଭାରେ ସେଲେଲେନ ତାହେ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ᱯᱩᱡ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ᱷᱟᱠ ᱨᱮᱱ ᱨᱮᱥᱚᱱ ᱜᱨᱟᱦᱚᱠ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ᱯᱮᱠᱮᱡᱽ ᱮ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ᱷᱟᱣ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 ᱡᱚᱢᱟᱜ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ᱯᱟᱱᱛᱷ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ᱣᱛ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ᱮᱥᱚᱱ ᱜᱨᱟᱦᱚᱠ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ᱯᱤᱪᱷᱟᱹ ᱢᱤᱫ ᱠᱮᱡᱤ ᱠᱟᱛᱮᱫ ᱪᱤᱱᱤ ᱢᱚᱭᱫᱟ ᱟᱨ 250 ᱜᱨᱟᱢ ᱥᱩᱡᱤ ᱠᱚ ᱮᱢᱟᱣ ᱠᱚᱣᱟ। ᱥᱟᱭᱠᱟᱲᱟ 50 ᱦᱤᱸᱥ ᱵᱷᱚᱨᱛᱩᱠᱤ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ᱢᱚᱜᱨᱤ ᱠ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ᱛᱚᱝᱜᱮ ᱠᱷᱟᱨᱤᱯ ᱢᱚᱨᱥᱩᱢ ᱨᱮ ᱢᱳᱴ 800,025,000 ᱦᱮᱠᱴᱚᱨ ᱦᱟᱥᱟᱨᱮ ᱪᱟᱥ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ᱥᱮᱨᱢᱟ ᱛᱩᱞᱱᱟᱨᱮ 2.7% ᱦᱤᱸᱥ ᱠᱚᱢ ᱜᱮᱭᱟ। ᱛᱟᱞᱟᱱ ᱠᱨᱤᱥ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 ᱯᱚᱨᱤᱥᱚᱝᱠᱷ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ᱨᱮ ᱦᱳᱲᱳ ᱪ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ᱥᱟᱵᱮᱠ ᱛᱩᱞᱱᱟᱨᱮ ᱛᱷᱚᱲᱟ ᱰᱷᱮᱨ ᱜᱮ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 ᱫᱷᱟᱯᱨᱮ ᱠᱷᱟᱨᱤᱯ ᱢᱚᱨᱥᱩᱢᱨᱮ ᱦᱳᱲᱳ ᱪᱟᱥ ᱫᱚ ᱠ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ᱠᱨᱤᱥᱤ ᱵᱤᱜᱽᱜ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ᱢ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ᱦᱤᱸᱥᱨ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 ᱵᱟᱭ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ᱟᱠᱟ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ᱷᱚᱲᱟ ᱪᱟᱥᱨᱮ ᱱᱚᱣᱟ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ᱸᱜᱮᱞᱛᱮ ᱡᱷᱟᱨᱠ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ᱨᱮ ᱪᱤᱠᱤᱛᱥᱟ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ᱥᱟᱜᱚᱨᱫᱤᱜᱷᱤ ᱨᱮᱱ ᱮᱢᱮᱞ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ᱟᱭᱨᱚᱱ ᱵᱤᱥᱥᱟᱥ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ᱛᱟᱭᱟ। ᱥᱟᱢᱥᱮᱨᱜᱚᱧᱡᱽᱨᱮ ᱟᱡᱟᱜ ᱵᱟᱯᱩᱛ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ᱨᱮ ᱵᱟᱭᱨᱚᱱᱟᱜ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ᱰᱟᱠᱵᱟᱝᱞᱳᱨᱮ ᱟᱡᱟᱜ ᱵᱤᱲᱤ ᱠᱟᱹᱨᱠᱷᱟᱱᱟᱨ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ᱞᱟᱜᱟᱣᱟ, ᱚᱸᱰ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ᱮᱸᱜᱮᱞ ᱛᱮᱭ ᱡᱷᱟᱨᱠ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ᱦᱚᱞᱟ 2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ᱞᱫᱟᱨᱮ ᱥᱟᱹᱫᱷᱩᱨᱟᱢ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 ᱨᱤᱥᱟᱨᱪ ᱴᱨᱟᱥᱴᱟᱜ ᱥᱟᱹᱦᱤᱡᱩᱦᱤᱛ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ᱨᱟᱢᱫᱟᱥ ᱴᱩᱰᱩ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ᱟᱹᱫᱷᱩᱨᱟᱢ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ᱟᱵᱚᱫᱽᱨᱮ ᱴᱨᱟᱥ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ᱵᱟᱵᱚᱫᱽ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ᱦᱩᱭ ᱥᱟᱹᱛ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ᱯᱮ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ᱵᱤᱨᱮᱱ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ᱢᱟᱱ ᱨᱟᱢ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ᱡᱚᱫ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 ᱴᱨᱟᱥᱴ ᱨᱮᱱ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ᱚ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ᱟᱹᱫᱷᱩᱨᱟᱢ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ᱥᱟᱱᱟᱢ ᱯᱟᱦᱴ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ᱨᱪ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ᱟᱡᱟᱜ ᱚᱞ ᱠᱚ ᱵᱟᱝᱞᱟ, ᱦᱤᱱᱫᱤ, ᱤᱝᱨᱮᱡᱤ ᱮᱢ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ᱨ ᱦᱚᱨᱚᱯ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ᱴᱚᱠ ᱫᱩᱣᱟᱹᱨᱨᱮ ᱟᱨ ᱛᱷᱟᱯᱚᱱ ᱟᱠᱟᱱ ᱟᱭ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ᱯᱷᱮᱰᱨᱮ ᱟᱭᱟᱜ ᱥᱤᱨᱡᱚᱱ ᱦᱚᱨᱚᱯᱛᱮ ᱚᱞ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ᱦᱚᱞ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ᱵᱷᱟ ᱪᱟᱪᱟᱞᱟᱣᱨᱮ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ᱴᱨᱟᱥᱴ ᱨᱮᱱ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ᱨᱚᱛ ᱴᱩᱰᱩ। ᱮᱥᱤᱭᱟᱱ ᱜᱮᱢᱥ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4 ᱥᱳᱱᱟ ᱡᱤᱛ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ᱭ। ᱠᱩᱥᱛᱤ ᱨᱮᱭᱟᱜ 50 ᱠᱮᱡᱤ ᱯᱷᱨᱤᱥᱴᱟᱭᱤᱞ ᱵᱤᱵᱷᱟᱜᱽᱨᱮ ᱩᱛᱛᱚᱨ ᱠᱳᱨᱤᱭᱟ ᱨᱮᱱ ᱦᱮᱯᱮᱨᱤᱭᱟᱹ ᱦᱟᱱ ᱪᱚᱝ ᱥᱚᱝ ᱫᱚ 1 ᱮᱭᱟᱭ ᱨᱮ ᱦ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ᱢᱚᱱ ᱥᱮᱨᱣᱟᱛ ᱫᱚ ᱥᱳᱱᱟᱭ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ᱡᱩᱱᱟ ᱠᱚᱣᱟᱜ 50 ᱠᱮᱡᱤ ᱯᱷᱨᱤᱥᱴᱟᱭᱤᱞ ᱨᱮ ᱫᱤᱯᱚᱠ ᱯᱩᱱᱤᱭᱟ ᱫᱚ ᱵᱨᱚᱧᱡᱽ 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ᱵᱟ ᱠᱚᱣᱟᱜ ᱴᱤ20 ᱠᱨᱤᱠᱮᱴ ᱨᱮ ᱥᱳᱱᱟ ᱵᱟᱴᱟᱭ ᱡᱤᱛ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ᱜᱚᱞᱯᱷ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ᱨᱚᱱᱚᱵᱤ ᱟᱨᱥ ᱫᱚ ᱥᱳᱱᱟᱭ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ᱨᱛᱤᱨᱟᱝ ᱨᱮ ᱥᱳᱱ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ᱩᱢᱠᱩᱢ ᱢᱚᱦᱟᱛ।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20 ᱥᱳᱱᱟ, 26 ᱨᱩᱯᱟᱹ ᱟᱨ 36 ᱵᱨᱚᱧᱡᱽ ᱥᱟᱶᱛᱮ 83 ᱯᱟᱴᱟ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ᱛᱟᱹᱞᱤᱠᱟ ᱨᱮᱭᱟᱜ 5 ᱴᱷᱟᱹᱭ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ᱡᱚᱢ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ᱜᱳᱣ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ᱜᱳᱣ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